0: All 日本 1799, reduce to 210 knots to
1: Wallace. Reduce 210 knots to Wallace, All 日本 1799.
0: All 日本 850A, diesel maintain 11,000.
2: Diesel maintain 11,000, All 日本
0: 850A. All 日本 179, turn right heading 280.
1: Right 280, All 日本 179.
0: Orange Line 102, turn right heading 240.
3: Right heading 240, Orange Line 102.

0: 你不过 143 Council Sofia Algiers 是什么？
1: Council Algiers 是什么？
0: Only point 526 descend the meter 13,000.
2: 5526 descend 13,000.